0: Welcome back. The number of certified and registered dog trainers in China stands at nearly 12,000. CGTN's Zhong Xiaowen met one to lear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dogs for therapy.
1: 我叫王温妮，是一名九零后训犬师，也是一名宠物健身训练从业者。我的日常工作是帮助狗狗在心理和身体之间找到平衡，让它们在更安全、更健康的状态下生活和运动。Yes，走。Nice，yes，yes，yes。我好，给讲。经常会有人问我，狗都需要健身了吗？这是不是噱头，还是仅仅教动作？ 但对我来说，这份工作从来不只是让狗学会做什么。更多时候，我是在观察一只狗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
2: Yes, super good. Yes, almost there. Nice. Good job. That's it. Good job.
1: 它的重心是否有偏差？发力方式是否均匀？是否在表现中呈现出疼痛、疲劳和代偿？我会通过非常基础的训练，一点一点去建立它们的核心力量、协调性和身体控制能力。 降低日常狗狗在奔跑、玩耍、运动中产生的风险，也是因为这样，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份需要长期学习的职业。但其实一开始我的人生并不在这条路上。我曾在日本读插画设计，但毕业不久后，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颈椎压迫和腰间盘突出变得非常严重，甚至坐在电脑前10分钟就会头晕目眩。那让我不得不重新选择方向。 回国之后，我接触到了我的边境牧羊犬吉玛，他对飞盘的热爱几乎是本能的，而我也被他带进了赛场。一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更关注技巧和完成度，但在不断的训练和学习过程中，我发现狗和人一样，一只运动犬的培养其实更像是在养成一个运动员。
3: 像这几个的话，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带吉玛一起比的飞盘的一些奖项，它每一个就是代表它不同的等级。
1: 如果没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很多看起来精彩的动作背后，其实都是在透支他们的身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系统的学习关于骨骼、肌肉、筋膜以及营养的知识。家里面经常会有这一些解剖的骨骼模型，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主要的肌肉部分和深层肌肉，去跟一些客户和学员去讲解。 而在帮助狗的同时，我也在重新理解和照顾自己的身体。于是，我的工作从传统训犬延伸到了不只关注于狗狗的心理状态、行为，还有关注于狗的身体素质。Good
3: job。
1: 有一只让我印象很深的1岁的边境牧羊犬，它因髋关节发育。

0: 我们的形意拳是吼拳，饭是吼饭。看看我们的面食的表演，这个是刀削面。一把剪子，扯面，哇，跟头发丝一样，点一下，
1: 哎，真的功夫。

也是因为这样，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份需要长期学习的职业。但其实一开始我的人生并不在这条路上，我曾在日本读插画设计，但毕业不久后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颈椎压迫和腰间盘突出变得非常严重，甚至坐在电脑前10分钟就会头晕目眩，那让我不得不重新选择方向，

0: 和完成度，但在不断的训练和学习过程中，我发现狗和人一样，一只运动犬的培养其实更像是在养成一个运动员。
1: 像这几个的话，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带吉玛一起比的飞盘的一些奖项，它每一个就是代表它不同的等级。
0: 如果没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很多看起来精彩的动作背后其实都是在透支他们的身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系统的学习关于骨骼、肌肉、筋膜以及营养的知识。
2: 家里面经常会有这一些解剖的骨骼模型，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主要的肌肉部分和深层肌肉，去跟一些客户和学员去讲解。
0: 而在帮助狗的同时，我也在重新理解和照顾自己的身体。于是我的工作从传统训犬延伸到了不只关注于狗狗的心理状态、行为，还有关注于狗的身体素质。
3: Good job. Nice.
0: 有一只让我印象很深的1岁的边境牧羊犬，它因髋关节发育不良的问题被判定终身无法再参与运动。作为一只工作犬，被限制奔跑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主人找到了我，我们尝试从最基础的身体控制和力量开始，一点点重建它的运动能力。
4: 它是一个肌纤维的撕裂跟修复的一个过程，然后去给它长成的这个好的肌肉。
3: Yes, yes, yeah.
0: 慢慢的，它拥有了强壮的身体，找到了属于它自己的安全发力模式。它和主人再次回到了它喜爱的赛场。健身的改变并不是一瞬间的突破，而是一点点的被看见、被积累的过程。在当下这个普遍运动不足的环境里，不只是人需要被重新建立身体能力，狗也是一样。我越来越喜欢现在的职业，在和自己的搭档犬吉玛训练参赛以外的时间，我会在客户家里1:1帮助改善狗狗的生活质量，或是在店里为大家传授我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我的工作不只是训练狗，更是在帮助人去理解自己的伙伴，从狗身上从而了解自己。现在的我依然在学习，也依然在路上，但至少我找到一个既能让我热爱，也能让我长期走下去的方向。
5: And with that, we come to the end of this edition of Global Watch on CGTN. I'm Zhong Shi.
6: I'm Kisteri Monikam. Thanks for watching.

0: may appear to be identical, but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e difference is not always obvious. It has to be discovered.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sides to a story. We put the focus on the details. To see more, to understand better.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China has registered nearly 12,000 certified dog trainers. One young woman is on a mission to prove that dog training is not just about tricks and gimmicks, but also something that encompasses both body and mind.
2: 我叫王文妮，是一名九零后训犬师，也是一名宠物健身训练从业者。我的日常工作是帮助狗狗在心理和身体之间找到平衡，让它们在更安全、更健康的状态下生活和运动。Yes, good. 走。Nice. Yes, yes. 哇，我跟你讲，经常会有人问我，狗都需要健身了吗？这是不是噱头，还是仅仅教动作？ 但对我来说，这份工作从来不只是让狗学会做什么，更多时候我是在观察一只狗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
3: Yes, super good. Yes, almost there. Nice. Good job. That's it. Good job.
2: 它的重心是否有偏差，发力方式是否均匀，是否在表现中呈现出疼痛、疲劳和代偿。我会通过非常基础的训练，一点一点去建立它们的核心力量、协调性和身体控制能力。 降低日常狗狗在奔跑、玩耍、运动中产生的风险，也是因为这样，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份需要长期学习的职业。但其实一开始我的人生并不在这条路上。我曾在日本读插画设计，但毕业不久后，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颈椎压迫和腰间盘突出变得非常严重，甚至坐在电脑前10分钟就会头晕目眩。那让我不得不重新选择方向。 回国之后，我接触到了我的边境牧羊犬吉玛，它对飞盘的热爱几乎是本能的，而我也被它带进了赛场。一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更关注技巧和完成度，但在不断的训练和学习过程中，我发现狗和人一样，一只运动犬的培养其实更像是在养成一个运动员。
4: 像这几个的话，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带吉玛一起比的飞盘的一些奖项，它每一个就是代表它不同的等级。
2: 如果没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很多看起来精彩的动作背后其实都是在透支他们的身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系统的学习关于骨骼、肌肉、筋膜以及营养的知识。家里面经常会有这一些解剖的骨骼模型，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主要的肌肉部分和深层肌肉，去跟一些客户和学员去讲解。而在帮助狗的同时， 我也在重新理解和照顾自己的身体，于是我的工作从传统训犬延伸到了不只关注于狗狗的心理状态、行为，还有关注于狗的身体素质。Good
4: job。Nice。有一只让我印象很深的1岁的边境牧羊犬，它因髋关节发育不良的问题，被判定终身无法再参与运动。作为一只工作犬，被限制奔跑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2: 但主人找到了我，我们尝试从最基础的身体控制和力量开始，一点点重建它的运动能力。
4: 它是一个肌纤维的撕裂跟修复的一个过程，然后去给它长成的这个好的肌肉。
3: Yes, yes, yeah。
2: 慢慢的，它拥有了强壮的身体，找到了属于它自己的安全发力模式。它和主人再次回到了它喜爱的赛场。 健身的改变并不是一瞬间的突破，而是一点点的被看见、被积累的过程。在当下这个普遍运动不足的环境里，不只是人需要被重新建立身体能力，狗也是一样。我越来越喜欢现在的职业，在和自己的搭档犬吉玛训练参赛以外的时间，我会在客户家里1v1帮助改善狗狗的生活质量，或是在店里为大家传授我的知识和经验体系。 我的工作不只是训练狗，更是在帮助人去理解自己的伙伴，从狗身上从而了解自己。现在的我依然在学习，也依然在路上，但至少我找到一个既能让我热爱，也能让我长期走下去的方向。
1: Before we wrap up, a look at our top story.

0: 苗族人这个文化，特别就是着装也好，语言也好，已经有几千年了。穿在身上的这些衣服啊，这些衣服就是纹样还有针法，就代表了我们的语言。他的这些语言就复制在衣服上的时候，就穿在身上的时候，你走到哪里，他们就会看到这些符号的时候，他就知道哦，他说的是什么。他这个衣服，比如我的妈妈，我穿这个衣服的时候，我妈妈交代我什么，旁边的人就会知道。哎，是奶奶哦，是奶奶。
1: The Miao ethnic group, their embroidery is a means by which they record and transmit information. It documents their history and the wisdom of their elders. Within families, garments have become prized heirlooms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0: 这个是我外婆送给我妈妈的，现在我妈妈又送给我。你看，像我以前我、
2: 这个衣服，

0: 你这个头发有什么讲究吗？
1: 我的头发有我自己的头发，还有我妈妈、我婆婆、我老公的妈妈的头发也在我的头上。
0: 哦，这是苗族的一个传统，对吧？
1: 对，你今后你看到我们苗族这种头饰越大，意思就是说他也受到这个家族的这些长辈很喜欢他，他们才给他。

0: I fi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within Miao embroidery,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embroidery. For example, there's one that is called Xi Xiu, or tin embroidery, because they're using flat pieces of tin, and they put it inside of the beautiful embroidery, like this.
1: 这就是锡，锡啊，这是锡的材料。嗯，它有什么讲究吗？好像是对薄度也有要求，对吧？嗯，对的。这个锡的话呢，也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的。嗯，你看我做的这个图案，上面全部都是有刺绣的，剪这个锡的时候呢，锡条的时候，我是根据这个的图案的大小宽度，的尺寸，然后凭自己的感觉的话呢，到锡里面剪了，就是慢慢这样剪起来的。
0: 哇，您边剪它边卷起来是吧？
1: 对。
0: 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你首先要绣，绣一个像草稿一样，就大概描一下这个方向是吧？
1: 我们做这个刺绣的话呢，它都是有图案的，都是竹子被穿下来的。

0: 我发现就是我们这个西绣啊，它的图案跟一般的这个苗绣还不太一样，对吧？
1: 对，
0: 你可以给我讲一下它背后的一些意义吗？或者含义？
1: 比如像三领啊、领钩啊、牛鞭啊、小衬钩啊、大衬钩啊这些呢。
0: 那它会意味着什么？等于是就是苗族朋友可能曾经在这儿住过或者做过这些工作之类的吗？
1: 啊，种族的话呢，就是生产工具。

0: 这个紫色的这个就是天鹅，这边是反面。
1: 哦，
0: 对。
1: 啊、嗯、啊、这个！
0: 现在我穿的就是便装，不管我们的盛装还有便装上面的话，我们都绣有我们的羊阿沙图案。
1: 您这个在织布上面好像看不出来什么图案。
0: 嗯，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先把线配好，就是首先我线要放在哪个位置，这个位置要配什么线，之后然后就是进行我们的数纱，也就数这个线哈，然后就是每到一针每到一个图案，然后它就是挑上来的线它就是不一样。

0: 老师，这个服装的太漂亮了，太壮观了。哎，你可以介绍一下吗？都有哪一些？比如说部分组成的，我看前面有这个比较重要，对不对？
1: 啊，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盛装的一块那个围裙。
0: 你整套衣服从什么时候要开始做？
1: 嗯，这个的话就是从十几岁的时候，嗯，13、14岁的时候就开始绣。是我们那个苗族女孩的话，就是说，我们14岁到15岁的时候就开始应该有一套这样子的服装，然后就是我们没出嫁之前跳芦笙舞，就是过年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穿上我们一整套的盛装，一年就穿个一两次吧。
0: 一两次，
1: 对对，
0: 真的很美。

0: 这个布啊，你看全手工，做出这个衣服也是全手工，哦、哎。然后我还跟你讲，
1: 啊、哎，
0: 你可以试一下吗？我还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服装全手工，从织布、从染线、从缝好衣服，全手工制造。以后呢，就是走到卖手店，还走到人家欧美那市场去。
2: 织布，还有那个牛皮煮出来，然后才染，又来锤。你们看这么一小小一张布，千锤百炼的才能够出来。
3: 哦，哎，我可以试一下吗？
2: 哦，可以。

0: that encompasses both body and mind.
1: 我叫王温妮，是一名九零后训犬师，也是一名宠物健身训练从业者。我的日常工作是帮助狗狗在心理和身体之间找到平衡，让它们在更安全、更健康的状态下生活和运动。Yes，走。Nice，yes，yes，哇，好，可以讲。经常会有人问我，狗都需要健身了吗？这是不是噱头，还是仅仅教动作？ 但对我来说，这份工作从来不只是让狗学会做什么，更多时候我是在观察一只狗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Yes,
2: super good. Yes, almost there. Nice. Good job. That's it. Good job.
1: 它的重心是否有偏差？发力方式是否均匀？是否在表现中呈现出疼痛、疲劳和代偿？我会通过非常基础的训练，一点一点去建立它们的核心力量、协调性和身体控制能力。 降低日常狗狗在奔跑、玩耍、运动中产生的风险。也是因为这样，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份需要长期学习的职业。但其实一开始我的人生并不在这条路上。我曾在日本读插画设计，但毕业不久后，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颈椎压迫和腰间盘突出变得非常严重，甚至坐在电脑前10分钟就会头晕目眩。那让我不得不重新选择方向。 回国之后，我接触到了我的边境牧羊犬吉玛，它对飞盘的热爱几乎是本能的，而我也被它带进了赛场。一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更关注技巧和完成度，但在不断的训练和学习过程中，我发现狗和人一样，一只运动犬的培养其实更像是在养成一个运动员。
3: 像这几个的话，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带吉玛一起比的飞盘的一些奖项，它每一个就是代表它不同的等级。
1: 如果没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很多看起来精彩的动作背后，其实都是在透支他们的身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系统的学习关于骨骼、肌肉、筋膜以及营养的知识。家里面经常会有这一些解剖的骨骼模型，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主要的肌肉部分和深层肌肉，去跟一些客户和学员去讲解。而在帮助狗的同时， 我也在重新理解和照顾自己的身体，于是我的工作从传统训犬延伸到了不只关注于狗狗的心理状态、行为，还有关注于狗的身体素质。Good
2: job，nice。
1: 有一只让我印象很深的一岁的边境牧羊犬，它因髋关节发育不良的问题，被判定终身无法再参与运动。作为一只工作犬，被限制奔跑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2: 但主人找到了我，我们尝试从最基础的身体控制和力量开始，一点点重建它的运动能力。它是一个肌纤维的撕裂跟修复的一个过程，然后去给它长成的这个好的肌肉。Yes，Yes，Yeah。慢慢的，它拥有了强壮的身体，找到了属于它自己的安全发力模式，它和主人再次回到了它喜爱的赛场。
1: 健身的改变并不是一瞬间的突破，而是一点点的被看见、被积累的过程。在当下这个普遍运动不足的环境里，不只是人需要被重新建立身体能力，狗也是一样。我越来越喜欢现在的职业，在和自己的搭档犬吉玛训练参赛以外的时间，我会在客户家里1v1帮助改善狗狗的生活质量，或是在店里为大家传授我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我的工作不只是训练狗。 更是在帮助人去理解自己的伙伴，从狗身上从而了解自己。现在的我依然在学习，也依然在路上，但至少我找到一个既能让我热爱，也能让我长期走下去的方向。Bruce
0: Lee is more than a martial arts icon. Our reporters visit his ancestral home in Guangzhou to find out more.
4: 三。三。
5: Fist of Fury is the first time he's using the nunchucks in the movie.
4: Yes, and these films, Way of the Dragon, they were also very, very popular in the Philippines.
5: Oh. How did Kung Fu superstar Bruce Lee create his unique style, Jeet Kune Do? We visited his ancestral home in Guangzhou to find out.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里呢，就是李小龙祖居的正厅。我们像现在看到上面这个牌匾"素世家"，其实就是形容李小龙的父亲。

摆这干嘛？摆的摆挂着娃吗？怎么挂得下？你多此一举，太笨了，烦死了，缠在那里弄不出来。我发现这个景气，干脆等一下，不要捆在那里，拿个箩筐，装在箩筐里面。现在都不会送景气，我也都不要了，你拿出来什么用啊？这个，过去都让它过去，知道没有？

苗族人这个文化，特别就是着装也好，语言也好，已经有几千年了。穿在身上的这些衣服啊，这些衣服就是纹样还有针法，就代表了我们的语言。他的这些语言就复制在。

0: 衣服上的时候就穿在身上的时候，你走到哪里他们就会看到这些符号的时候，他就知道哦，他说的是什么。他这个衣服比如我的妈妈我穿这个衣服的时候我妈妈交代我什么，旁边的人就会知道。是妈妈哦，是妈妈哦，
1: The Miao ethnic group, their embroidery is a means by which they record and transmit information. It documents their history and the wisdom of their elders. Within families, garments have become prized heirlooms pass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0: 这个是我外婆送给我妈妈的，现在我妈妈又送给我。哦、你看，像我以前我
2: 这个衣服，
0: 对，
2: 哇，很宝贵啊。
0: 对，你看每一个部位的时候，它的绣法都不一样。这件衣服最少都有七种工艺在里面。
2: 七种工艺，所以首先它会记录的或者记载的是工艺，就是技术，对吧？
0: 对对对，它、哦、因为它，工艺还有图案，它就代表了语言。这个也代表了扶香树。扶香树也是我们
2: 扶香树是什么、
0: 是我们每一个寨子都有一个守护寨的那个树、你看很大很大的一棵树的时候就是叫守护树
2: 哦，
0: 所以
2: 最高的一棵树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是成长，还有就是又有这种大爱保护家人的意思、
2: 就从这里面能读出来这么多，
0: 对对、这一条这个呢就是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梯田。
1: The Miao people are born and raised surrounded by the beauty of nature. They have a deep love and respect for the natural world. A major theme in their embroidery is the land on which they work, the villages where they live, and the beautiful flowers that surround them. The designs reflect the Miao people'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and their strong desire to preserve the way of life.

0: 这个头发有什么讲究吗？
1: 我的头发有我自己的头发，还有我妈妈、我婆婆、我老公的妈妈的头发也在我的头上。
0: 哦，这是苗族的一个传统，对吧？
1: 对，你今后你看到我们苗族这种头是越大，意思就是说他也受到这个家族的这些长辈很喜欢他，他们才给他。

0: I fi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within Miao embroidery,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embroidery. For example, there's one that is called Xi Xiu, or tin embroidery, because they're using flat pieces of tin, and they put it inside of the beautiful embroidery, like this.
1: 这就是锡，它有什么讲究吗？好像是对薄度也有要求，对吧？嗯，对的。这个锡的话呢，也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的。嗯，你看我做的这个图案，上面全部都是有刺绣的。剪这个锡的时候呢，锡条的时候，我是根据这个的图案的。
0: 大小宽度，的尺寸，然后凭自己的感觉的话呢，到心里面剪了，它就是慢慢这样剪起来的。哦，您边剪它边卷起来是吧？
1: 对。
0: 哎，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你首先要绣，绣一个像草稿一样。 就大概描一下这个方向是吧？
1: 我们做这个刺绣的话呢，它都是有图案的，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0: 这个紫色的这个就是天鹅，这边是反面。
1: 哦，
0: 对，
1: 啊、这个，
0: 现在我穿的就是便装，不管我们的盛装还有便装上面的话，我们都绣有我们的牙沙图案。
1: 您这个在织布上面好像看不出来什么图案。
0: 嗯，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先把线配好，就是首先我线要放在哪个位置，这个位置要配什么线，之后然后就是进行我们的数纱，也就数这个线哈，然后就是每到一针每到一个图案，然后它就是挑上来的线它就是不一样。

0: 常识，这个服装的太漂亮了，太壮观了。哎，你可以介绍一下吗？都有哪一些？比如说部分组成的，我看前面有
1: 这个比较重要，对不对？
2: 啊，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盛装的一块那个围裙。
0: 你整套衣服从什么时候要开始做？
2: 嗯，这个的话就是从十几岁的时候，嗯，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绣。是我们那个苗族女孩的话，就是说，我们十四岁到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应该有一套这样子的服装，然后就是我们没出嫁之前跳芦笙舞，就是过年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穿上我们一整套的盛装，一年就穿个一两次吧。
0: 一两次，
2: 对对，
0: 真的很美。

0: 贵州这边它的土或者什么，它有没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1: 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土，它是有点带是这种颜色的，而且是黑色一点的，还有它有点像糯糯的那种，有些是沙土，
0: 就是沙子的这个含金量比较大。
1: 对，然后我们这个种的话，板蓝根种它必须要选阴处阴凉处，到时候发芽了，它就是到时候我们用的是它的叶子，然后它才会发出更好的叶子来，我们才能泡出更好的板蓝根。

0: 这个布啊，你看全手工，做出这个衣服也是全手工，哦、哎。然后我还跟你讲，
1: 哎，
0: 你可以试一下吗？我还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服装全手工，从织布、从染线、从缝好衣服，全手工制造。以后呢，就是走到卖手店，还走到人家欧美那市场去。
2: 他们是用那个织布，还有那个牛皮煮出来，然后才染，又来锤。你们看这么一小小一张布，千锤百炼的才能够出来。哦，
3: 哎，我可以试一下吗？
4: 哦，可以。

0: Born and raised in this crucial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Nomad Lands and the Middle Kingdom, folks in Shaanxi have created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unique cultures in China. And Xingyichuan is definitely one of them. There are still local masters that teach this fighting art that is almost 300 years old, and today we are going to meet one of them. Oh, Xiao Zhifo.
1: Oh.
0: Very nice meeting you. I'm Clever. Yes.
1: 我是山西太原曹兵，形意拳第五代传人，上一辈传人。
2: 就是形意拳的三体式，三体式的，哦，这是基本功，也是最高的一种功夫。嗯，这个很重要的。对，非常关键。练内家拳的必定要去站坐，如果不站坐，不可能练好那个。对，不站坐
1: 没有内家拳。对，对，一起练练，练练。
2: 可以吗？
1: 可以。对，对，非常好。
2: 脚尖朝前，沉肩坐肘，把胸骨含回去。哎，对，肘部往前顶，内往回收。嗯，
1: 对，屈拎顶劲儿。屈拎顶劲儿，放松颈部。嗯，哎，对，松腰落胯。嗯，松腰落胯。尾闾上翻，尾闾要上翻。嗯，肘膝相合，这个往下，那个往上。对，两个脚往里拔劲儿。
2: 嗯，这是六合的啊。
1: 对，六合。 肩一垮合，肘以膝合，手以足合，六合就
2: 肩膀就垮，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形意拳是吼拳，饭是吼饭。看看我们的面食的表演，这个是刀削面。一把剪子，扯面。哇，跟头发丝一样，点一下。
1: 哎，煎的功夫。

0: 你去摆摆
1: 吧。摆着干嘛？摆着摆挂着玩吗？怎么挂得下？你多此一举，太笨了。烦死了，缠在那里弄不出来。我发现这个景气，干脆等一下，不要捆在那里，拿个箩筐，装在箩筐里面。现在都不会送景气，我也都不要了，你拿出来什么用啊？你这个，过去都让它过去，怎么样？